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21:4022:2011660千赫，23:9560千赫，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5月30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日上午就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为了做出最终决定，将在用于危机管理的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是，美国主流报纸《纽约时报》29日援引一名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虽然召开了约2个小时的会议，但特朗普并未得出结论。《纽约时报》还援引这名官员的话报道说，虽然特朗普政府认为已接近达成协议，但仍有一些问题正在讨论中。其中包括解除对伊朗资产的冻结。围绕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数名美国有关人士透露，关于双方有意延长停火60天，并在此期间就核问题展开谈判的备忘录，两国负责谈判的人员已就其内容达成了初步协议。另一方面，多家伊朗媒体29日报道称，有关备忘录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其中，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伊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现阶段我们专注于结束战争，没有就核问题进行谈判。美伊谈判是否能够达成协议，目前形势依然不明朗。
1: 对乌克兰持续进行军事入侵的俄罗斯5月25日声称将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以报复乌克兰的攻击，并警告驻乌各国外交官撤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消息称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

0: 及其同盟国白俄罗斯制造。他随后表示，关于导弹开发的战略方面，俄罗斯正努力避免依赖他国力量，以此表明他认为俄罗斯实际上试图继续通过本国技术制造威力极强的导弹。
1: 旨在讨论安全问题的亚洲安全峰会5月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亚洲和欧美约40个国家负责防务的部长等官员出席了会议。越南最高领导人、越共总书记苏林发表了主旨演讲。越南目前正在加强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在提升与美国的外交关系。苏林在演讲中指出，国际秩序不应该通过使用胁迫或武力进行的威胁，而应该通过对话和克制而形成。苏林还指出，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一地区寻求的并不是大国的存在或缺席，而是其负责任的参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定于30日发表演讲，题为旨在印太地区和平的美国战略。这一演讲是否会提及台湾问题，引人关注。
0: 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通过了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该法获得成立。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以引入一项名为 JEST 的新制度为主要内容，规定对于部分外国人在赴日之前实施入境审查。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等29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以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公民党、参政党、日本保守党、Team Lie 等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并成立。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令和新选组和社民党等予以反对。随着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获得成立，一项名为 JEST 的即旅行授权电子系统的制度将于2029年3月底前被正式引入。该制度规定，以观光等目的赴日的短期滞留，对于部分来自免签的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员，在赴日前实施入境审查。该制度可简化审查手续的同时，也有望进一步严格防范以非法滞留为目的的入境。此外，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还规定，将在本财年内上调外国人在留许可的手续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把外国人在留资格更新和变更许可的手续费根据在留期间的长短进行不同程度的上调，从现在的窗口办理6000日元、线上办理5500日元，上调至在留期间3个月10000日元左右，5年70000日元左右。此外，永住资格许可的手续费将从现行的10000日元上调至20000日元左右。
1: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宣布，将向北约设在德国负责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的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该司令部是北约2024年在德国设立的，旨在为乌克兰军队提供训练和装备支持，除北约成员国以外，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参与其中。防卫省称，将向该司令部派遣4名自卫官，从6月起负责计划的制定和协调工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日在内阁会议结束后，对记者团表示，通过派遣自卫官可以了解在乌克兰出现的新型作战方法等，由此而获得的经验教训也将有助于加强我国的防卫体制。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总务省5月29日公布的人口普查快报值显示，截至2025年10月1日，日本的人口为1亿2304万9524人，比2020年上次调查时减少了309万6575人，减幅为 2.5%。 为了让人们了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经济产业。

0: 现状，日本熊本县于5月28日举办了一个以企业等为对象的研讨会。亚利桑那州与熊本县一样，也是台湾半导体龙头企业台积电前往办厂的地方。往返于台湾北部的基隆与日本冲绳县石垣岛之间的渡轮航线正式开启。为此，纪念首航的典礼5月28日在当地举行。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13课。
0: 今天学习怎样叙述你想做的事，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住房。
1: 越南留学生欣欣正在春奶奶之家的客厅跟机器人房东春奶奶和来自中国的摄影师米亚一起聊天。
0: 好，我们来听听第13课的绘画。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0: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1: 春奶奶问欣欣：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0: 你对日本已经习惯了吗？
1: 欣欣回答说：
3: はい。
0: 嗯。
1: 春奶奶说：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0: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1: 欣欣说：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我想看雪。
3: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想去北海道。
1: 米娅说：
4: 北海道いいね。
0: 北海道真好。
1: 欣欣接着说：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还有，我想见个朋友。
1: 春奶奶的感知器感知到了异常，她的脸蛋发出粉红色的光。
2: 哦呀？
0: 哦？
1: 米娅也觉得欣欣和平时不太一样。
4: 大丈夫？
0: 没事吧？
4: 顔が赤いよ。
0: 你脸红了。
1: 欣欣害羞地说她想见一个朋友，她说的朋友到底是谁呀？
0: 这个嘛，下次再告诉大家。
1: 重点语句，
0: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我想看雪。
3: 雪が見たいです。
0: 学会了这句话，你就知道该怎样说明你想做的事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雪
0: 是雪，
5: 見たいです
0: 是想看的意思。
1: 本课要点，
0: 要说明你想做什么，可以把动词 must 型的 must 去掉，加上 tai。
1: 动词看 miru 的 must 型是 mimasu， 所以就变成 mitai， 对吧？
0: 对， mitai 后面又加上了 this， 所以呢，这是一个郑重说法。短句里的想去北海道，
5: 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0: 我想见个朋友，
5: 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0: 也是这个用法。还有一个要点是助词的用法，表示宾语的助词 o， 如果它后面的动词用的是 tai 型，那么 o 有时候会变成 ga。
1: 所以 yuki o mimasu， 我看雪，变成了 yuki ga mitai desu， 我想看雪。
0: 是的。
1: 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mitai desu。雪が見たいです。
1: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0: 我们先来听一段叙述自己在日本想做什么的对话。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0: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1: 你在日本想做什么？
5: 日本で
0: 是在日本，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用疑问词
5: 何
0: 什么来提问，也可以不用何，而用短句里的
5: どんなこと
0: 什么样的事。
5: したい
0: 是
5: します
0: 做的态形。
7: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我想吃拉面。
5: 食べたい
0: 是
5: 食べます
0: 吃的泰形。
1: 好，请在问句结束后跟着录音把答句的发音练习一下。
5: 日本で何がしたいですか？
4: ラーメンが食べたいです。
1: 试试看。
0: 好，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你想去京都的金阁寺，那么我想去金阁寺应该怎么说呢？金阁寺是
5: 金閣寺。金閣寺。
0: 去是
5: 行きます。行きます。
0: 我去金阁寺是
5: 金閣寺に行きます。
0: 好，请回答。
4: 金閣寺に行きたいです。
1: 常用语句。
0: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米娅看到星星脸红时说的这句话，请大家把它记住。
6: 大丈夫？
5: 大丈夫？
0: 意思是没事吧，在为对方感到担心时使用。用郑重语气来说的话就是
5: 大丈夫ですか？
0: 如果有人问你没事吧，而你无需担心的话，可以回答说没事。
5: 大丈夫です。大丈夫です。
1: 我们来听听日本人平时是怎么说这句话的。
8: 大丈夫？
9: 大丈夫？
10: 大丈夫？
1: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来练习说一下。
5: 大丈夫？
1: 一定没问题了吧？嗯，大丈夫。
0: 好，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绘画，请仔细听星星想在日本做什么。
2: 日本には慣れましたか？
3: はい。
2: 日本でどんなことがしたいですか？
3: 雪が見たいです。北海道に行きたいです。
4: 北海道、いいね。
3: あと友達に会いたいです。
2: おや？
4: 大丈夫？顔が赤いよ。
2: 春さんの知恵袋。
1: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
0: 今天短剧的舞台是春奶奶之家的客厅，下面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住房。
1: 哎，文玉，日本的住房房间是什么样的呢？
0: 房间的布局不尽相同，有和室和洋室两种房间。洋室呢，通常铺有地板或地毯，在上面摆上桌椅；和室则铺着用灯芯草编制的榻榻米，上面放上矮桌和坐垫。
1: 在和室睡觉的时候，就直接把被褥铺在榻榻米上，对吧？
0: 对。不过呢，现在随着公寓楼的增加以及日本人生活样式的变化，洋室越来越多了。也有不少家庭啊，并不把房间全都建成洋室，至少呢也建造一间和室，过着日西合璧的生活。
1: 榻榻米一定很舒服吧？
0: 没错，日本人进门前要在门口把鞋脱掉，如果是和室的话，连拖鞋也不用穿。榻榻米散发着灯芯草的香味，可以舒缓身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1: 下期节目，欣欣会回想起她在越南时的难忘经历。
0: 好，听众朋友，下期节目见。
1: 朋友们，再见。